0: 后悔了？
1: 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6: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8: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

0: 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1: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6: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5: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6: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7: 157。
6: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7: 没有。
6: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7: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6: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7: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6: 真的可以。
7: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2: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1: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8: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9: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0: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0: 欢迎啊，范。

0: 姐。嗯。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1: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

0: 不要！这种人、
1: 闭嘴！有什么话，待会儿去警察局说清楚。

0: 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这样泯灭了。
1: 志豪，
0: 是怪韩老善的愚昧，还是怪贾三的邪恶？在这个吃人的社会，到处都张开着一张张吃人的血盆大口，如果不彻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制度，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滋生罪恶的土壤，二丫的悲剧还会发生，人民的苦难永无尽头。

0: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才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应该有点仪式感。我宣布，本次赴法勤工俭学通过的人有。
1: 小子生，
2: 外
1: 婆
2: 侯名单，下一个，张坤娣，上，李维汉，上，向景瑜，上，哎呀，快泡我呀，快！
1: 一二三，毛。
3: 大半年的时间，你们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去法国留学的通行证。老师请你们吃这顿西餐，就是要向你们祝贺，啊！你们都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0: 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
4: 这些师傅确实无用。

0: 师您说过，为学之道，守在贵我。所谓贵我者，乃个人以自由主张之意。我有耳闻，可以自己格物致知；我有心思，可以自己穷尽事理。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即使一国的人都反对，也要在所不顾。 独立之思想，实有独立之人格。
1: 那你认为什么是对的？难道一辈子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就是你的理想？

0: 你的选择。
1: 您当年从欧洲留学回来，湖南督军谭延闿聘请您做省教育司司长，您不也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甘愿去教书育人？
0: 你不用拿我举例子，现在和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你口口声声说要去救国救民，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敢往前走呢？是怕了吗？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毛泽东。
1: 正是要救国救民，我才坚持自己的选择。有不少国人争相到西方去取经，但他们取回来的经并不适应中国的现实。
0: 那你认为怎么做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是李大钊鼓吹的俄国革命吗？
1: 我知道您对李先生宣传的俄国革命并不十分赞同，但是这条道路究竟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也要有一个摸索。但我愿做殉道者。

0: 德国医院开的退烧药，特别管用。一会儿你们帮我让他吃了。
1: 我不去。
2: 远之，
3: 这个是德国特效退烧药，吃了就不烧了。
4: 你属牛的呀，怎么这么犟啊？
2: 老蔡，你别管他，你让他烧，烧死他才好。
4: 子生，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2: 那自己酿的苦酒自己不喝，谁喝啊？
1: 子生说的对，这苦酒喝下去，我倒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3: 任之，烧糊涂了吧？
4: 我跟他一样说糊涂话呢，
3: 把药吃了吧，吃了身体就舒服了。

0: 说着不用说我也知道。
1: 华成兄，那些日子我读到了很多在湖南读不到的书，遇见了很多人，包括蔡元培、李大章，曾经是多少人的渴望。在中国留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可真正寻得救国良方的又有几个？我之所以不想出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研究问题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看译文要比看原文更省时省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求得更多的知识。二来，世界文明本就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占据了世界文明的半壁江山，而东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明。
2: 如此说来，你不出洋的理由还挺充分的。那你就想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当一个助理员？
1: 图书馆助理员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很热爱这份工作。锦溪，如果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校的话，那我中意的是北京这所大学校。美中不足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3: 哎，
4: 叔公什么时候来？
3: 等一下，乖。
5: 爹。
3: 快快，吃饭，吃饭。嗯。
1: 爹，我给你买了新的烟杆。

你父去读书啊，你非要去，还说什么？还不何须丧子弟，人生何处不青山？你娘不知一次跟你说这话不吉利啊，不吉利。老天爷会听得见，会记得住的。这下应验了吧？ 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的？你这不是要你娘的命吗？三阿贼，我们俩吵了一辈子，我还指望着继续跟你吵下去。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这些钱你先收着嘞。

0: 改天我去求组长，看看能不能在祠堂里给你立个牌子，下辈子投个好人家来。
1: 老太爹，你在这里搞么子啊？你给哪个烧纸啊？给哪个啊？

0: 个不是抽屉里头三喇子写的那个？三喇子？是三喇子啊？是不是啊？啊！啊，三喇子！哎哎哎哎，
1: 妹子！

0: 你给我把三儿子找回来呀！
1: 我到哪里找嘛？世界那么大，北京那么远。
2: 爹，要不给哥写封信？
1: 写个屁呀！人都不在了，你给谁写呀？
3: 顺哥，我昨天说话不过脑子，闯祸了。嫂子，我昨晚一夜没合眼，总在想，出事的伢子肯定不是咱们家的。你想啊，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孩子那么多，得罪权贵的，万一是伢子的同学呢？说伢子好久没给家里写信，那信要是在路上丢了呢？哎呀，咱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尸都没见到，我不信，伢子真要出事了，电报早打回来了，是不是呢？
4: 是你昨天说他死了嘞？你这张破嘴啊！
5: 是。
4: 泽民，赶紧去打电报，你不管说什么，你让那个东西给我死回来！
3: 快去！哎，顺生哥，我
0: 三儿子，
4: 哎呦，快走了，快
1: 走了，走喽！
0: 三儿子，
1: 哎呦，你都磨哭了，万一他还活着的嘞？

0: 口语问题。石之先生，抱歉，我看见你在借书，就没有打扰你，顺便看了一下你的笔记。
1: 没事，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脑袋瓜里啊，装了那么多的问题啊。
2: 不瞒先生，我还有东西文明融合问题、宗教改良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已经罗列200多个了。我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问题研。
3: 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线。

0: 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我娘没有大碍的话，
1: 仁哲，你来北京这半年多，我觉得你还是有些变化的。老师，您指哪方面？
0: 原来呢，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会人云亦云。这也是老师最欣赏你的地方。现在呢，你跑的步子快了点，老师的快跟不上了。啊，云芝，
1: 老师，您还在纠结去法国的事？
0: 人各有志吧，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儿，究竟是利大于 弊 还是 弊 大于 利，等待以后再去做证明吧。谢谢老师理解。最近咱们俩交流的少，你在看什么书呢？最近李大钊先生给我推荐了一些马克思的书。
2: 比如劳动与资本、资本论摘编，还有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0: 哦，我不反对你看这些书。当今中国各种思潮流派很多，而且非常的活跃。老师要提醒你点的是，不管是什么思潮，都不能盲从。读书也一样，要一边读，一边思考，一边评判。
1: 老师，我记住了。
0: 这个你拿着。
1: 老师。

1: 来北京这些日子，我就一直得到您和师母的特殊关爱。这个钱，你就别跟老师客气了。你回去之前让开慧领着你到街上转一转，给家里买点东西，尤其是给你娘多买点好吃的，也算是你这个做儿子的对他老人家的一片孝心，啊！
0: 谢谢老师。
2: 1919年春，由于法国经济萧条，无力接纳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蔡和森等人的赴法留学梦被迫按下了暂停键。李石曾决定派萧子升代表华法教育会去法国打前站。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回湖南探望母亲。

0: 杨，好吃。杨，杨，好吃。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 我爹非要给你打电报，哎呀，走这么远的路，路上又这么多天，没坏了吧？你吃东西了没有，先生？你真是个好人。是校董。 整天在学校里边胡作非为，捉弄老师，算上黄先生，已经是被他气走的三个老师了。哎，
1: 一个老师，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你是谁？干嘛多管闲事？
0: 你凭什么欺负人？
1: 我是这个班里的大哥，他是我的小弟，我比他大，他就得听我的。
0: 那照你这么说，我是你老师，你是我学生，我比你大，你是不是也得听我的？
2: 你是老师？
0: 没错，我就是你们新来的先生，我叫毛泽东。
1: 姓毛的，你别神气，你能不能当这个班的老师还得我说了算，你知道我在这立的规矩吗？
0: 江校长都和我说了，你要出题考先生，我倒要看看你能整出什么花样来。
1: 行，我给你出几道题，要是他答不上来，我给他涂个大花脸。
0: 那我要是答上来了呢？
1: 我就认你做先生，以后我都会听你的。
0: 出题吧。
1: 屈原志于江滨，披发行则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
0: 屈原曰：“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曰：“夫圣人者，不宁之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何故怀瑾握鱼而自令兼放美？”
1: 停停停停停！再考你个别的，《天心阁·阁洛歌》。

0: 舟停舟，舟行，舟不行。水陆舟，对，天心阁，阁歌和舟舟都是一字同音。我这副下联刚好配上你爷爷这副上联。这位同学，课文也背了，对子也对了，毛先生是不是可以上任了呢？
1: 还有最后一道题，你要是能把我骗出教室，我就对你彻底服气。
0: 我又不是神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这回你没招了吧？
0: 真没招了。不过你要是出去，我倒还真有办法把你哄进来。
1: 行，毛先生，腿长在我身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骗进教室。
0: 同学们，我是不是已经把他骗出教室了？来，这位同学，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可不会耍赖吧？嗯。啊，回座位。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上课。

0: 李主任，开会。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借本书，润叔国外最新教育方法的。哟，这是我们刚上架的书，你也许是第一个读者。怎么，你对教育感兴趣？那么想指桑赴约，当老师了？
0: 不是，润叔哥来信说他现在做小学老师了，我想从书里面摘录一些内容寄给他。
1: 他不打算回北京了。
0: 病了，他想多尽尽孝心，我也很支持他。思念和忍耐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需要勇敢和坚持的。它就像一杯美酒，你只有慢慢的去品尝它，才能尝到它的味道。哦，对了，你如果去见给瑞芝的话。 就说你见到我了，我祝他一切都好。好，
1: 李主任再见。
0: 再见。
2: 上课。
3: 起立。
4: 先生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0: 谁干的？
1: 老师，是小萝卜干的，
2: 不是我干的，你瞎说。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谢谢这位同学给的吉祥物，青蛙和丰收可是紧密相连的。来，我们继续上课。今天这节语文课呢，我请大家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就是一个我最喜爱的人。你们可以写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写班级里面的老师同学，但不管写谁，都希望你们能够写出真情实感。
3: 写什么呢？
4: 我从李大钊主任那儿。

0: 借了一套论述国外新式教育的书，我想摘录一些内容给润之哥寄过去。
1: 看样子你也很支持润之当小学老师了。
0: 当然，您不是也一直希望他能当老师吗？
1: 我希望的不止这些，我希望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将来能做更大的事。
0: 爸，荀子在《劝学》中不是说过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相信润之哥他就是从小学老师做起，一点点的在积累才干。
1: 但愿如此。好好抄吧。
0: 好。
2: 现在我宣布新民学会扩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主要听邵飘萍，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真的获益匪浅。除此之外，我还接触了不少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是特别的关心国家大事，不仅成立了很多进步团体，还创办了不少进步刊物。在这一方面，我们新民学会真应该向北大学生好好学习。
3: 润之，你给大家讲讲你多次在来信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吧。
2: 我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认真阅读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我预测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到来。
1: 好，
2: 润之啊，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们新民学会是不是应该再发展一批新学员，以充实我们的力量？
1: 是。
4: 叔，我申请参加。我也申请参加。
2: 你们的积极性啊，我很佩服。可新民学会会章里明确规定，不招收女生。
4: 叔翁，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保守？你不能剥夺我们女性追求进步的权利。
5: 就是，润之。你是从北京回来见过大世面的人，你说说这条章程是不是该打破了？
1: 润之，你看，
2: 我个人非常赞同你们的建议，但是此事还需要我们再开一个特别会议，好好商讨一下。
4: 润之哥，我真搞不明白了，赴法留学你为什么不去啊？
2: 因为我觉得要解决中国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理论，但同时也需要有人留在国内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本国的问题。只有这样内外结合，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道路。

0: 停着，你留下来值日。
1: 凭什么我值日啊？今天不是应该你值日吗？
0: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是大哥。
2: 听大哥的。
0: 咱们走。

0: 小萝卜，今天不是应该成大头做事？
1: 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

0: 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别人言之。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

0: 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五点，将近十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1: 副军师旅长指挥了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七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啊，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0: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2: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0: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一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3: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三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0: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 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
4: 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
0: 11月24日零时，寂静的百灵庙

0: 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四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
1: 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30，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
0: 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2: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0: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2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棱庙。
1: 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2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谍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哦。

妈，爸，唐小欣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

0: 我从这儿，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今夜有问，我来帮你忙。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了。

0: 住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你哥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不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

0: 快点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
1: 到了。

进来，进来吧，进来，外面好冷哟，走吧。你烤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的。开发试一下嘛。

0: 我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我不给你做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钱还没打够，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让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一下。 还疼，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可以睡一下嘛？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哎，快快拿着，来，拿着，红啊，嫁过去以后。

不如苦，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哦，哎，哇，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切切吧。走菜。
1: 不拉了。

0: 下次多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1: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0: 开开礼房。
1: 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2: 啊，对呀。
1: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3: 啊，我是啊。
1: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3: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1: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个新房子。
2: 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啊。
2: 快一点，走噻，烦了哇，砸过去打不着火嘞。
1: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啊，
1: 不耽误你们。
4: 可以走了哈。
1: 来访哈。
2: 哎，好好，哎，走了，走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
1: 巴适的。
2: 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个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1: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算不得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0: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1: 刘芬芳来干什么？
0: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2: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2: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有什么证啊？
2: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
0: 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2: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2: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2: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呢。
2: 行吧，我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后悔了？
1: 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2: 我走不动道了。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
3: 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

0: 一多控，低盐高稳，
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4: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3: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5: 一家合金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6: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金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5: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金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

0: 型号还是品牌，你
1: 百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少年时的赵吉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赵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负责教学，并有四位宦官负责管理。教材中有孔子、孟子的儒家经典，也有法家著作。他的老师也会给他讲授历史，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并告诫他挥霍无度导致亡国。当然，在端王赵佶看来，这些帝王之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对此他有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位叔叔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法与绘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这是赵佶的榜样。他的人生大概率就应该像他的叔叔们一样，神游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想象和创造出各种美的事物，尽情挥洒精彩飞扬的一生。人生永远充满意外。公元1100年，皇帝突然病故，没有子嗣，继承人只能在五位弟弟中产生。皇太后很喜欢赵佶，她力推赵佶继承皇位。虽然也有大臣提出端王看上去不是很稳重，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是在忽然之间，赵佶成了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彻底改变了赵佶的人生。假如皇位由其他兄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过去的生活。但既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赵佶想要做个好皇帝。其实皇位只是命运对他的一次系列性新政，史称熙宁新法。从科举考试到平民百姓的差役，大臣因此分成守旧派和改革派。赵佶刚登上皇位就定下一个任务，他要改变这样的派系斗争。显然他低估了其中难度，他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在宋朝，君臣共治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形成了一种治理结构。皇帝赵佶看似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必须先做通大臣的工作，因为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总是有各种方法抵制他。而且赵佶还不得不面对两派政见不同的大臣，

筛选评估他们相互矛盾的建议。为此，他打算兼用新旧两派的官员，但是双方积怨太深，难以缓和。赵佶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他决定彻底倒向一边，追随父兄，推行新政。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也是在崇宁元年的春天，赵菊启用了一个同样支持新法、同样擅长书画、也更懂他的大臣，这个人叫蔡京。赵琦很喜欢蔡京，甚至把他们一起在松下抚琴和听琴的场景画了下来。看起来他们并不像共商国事的君臣，更像是一起吟风弄月的玩伴。赵琦轻抹慢挑，沉静安宁，蔡京谦卑恭谨，侧耳倾听。在画作上，蔡京提了一首诗：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而赵佶则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为这幅画题名听琴图，并盖下了天下伊人的闲章。天下伊人是赵佶的内心向往，而蔡京很懂得如何让皇帝拥有天下第一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他堪称皇帝的知音。不仅仅蔡京懂赵佶，蔡京的儿子也很懂。他对皇帝说：所谓国君，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这样辛劳的度过还有何意义？此言深得君心。赵佶继承的是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都城开封，时称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到了赵佶的时代，东京已经跟数百年后的现代城市几乎没什么两样，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围墙，成了开门迎客的商铺、酒店、饭馆。商家挂出的广告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摊贩。宋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宋朝君臣共同的治国追求，为此他们一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兴旺，东京是宋朝最发达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内的大酒楼不胜枚举，据记载有正殿72户，此外不能便数。这些酒楼的消费水平也很高，两人喝酒花费需要数百铜钱，一人独饮也必须用银质碗碟，可见市民生活的富庶甚至奢靡。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更亲民的饭店。

酒楼，菜蔬也很精细，当街水饭、熬肉、干腐，每个不过十五文。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各种奇特的技艺。唐帝国时期的九小时宵禁政策此时也松弛下来，甚至名存实亡。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十余里外，这样自由与斑斓的场景，身为端王时的赵佶是极其熟悉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但当赵佶做了皇帝之后，这一切就停留在了记忆里。他不能再轻易地去到市井了，但他知道他的臣民们正在安享每一个欢乐的夜晚。

1902年，孟元老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都城，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记下了皇城里的金银财帛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几千万。他记下了清明时节的出游，也感叹不已。他将自己的十卷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北宋中后期的太平和欢愉，对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回味无穷的梦，包括皇帝赵佶。宋代的饮食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相当接近的程度，煎中餐里最重要的两项技术，炒和炸，正是因为炉火技术的提升和食用油加热方法的进步而诞生于这个时代。甚至宋代还有了送餐服务，深宫里的皇帝也可以借此享用人间烟火，与民同乐。但世界永远不止一面，有人锦衣玉食，有人依然饥馑贫困。商业的繁茂促进了大宋的文明，也因此拉大了社会收入的分化。赵佶想让普天下的臣民都能分享到一个好皇帝创造的幸福时代。登基2年后，他就开始强力推行一套社会福利政策，要求各州县都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方，在全国建立居养院，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老人、孤儿、弃儿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

他还创建了漏泽园，用来安葬城市里的穷人。设立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养老院、孤儿院、残疾人福利院、公立医院、公墓的机构，所表达出的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赵佶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悲悯。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自己治下的山川大地和民间疾苦，他有细致而丰富的情感体察，但作为帝王，这或许还远远不够。就在他当朝期间，粮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贫民不断增多，这些更加尖锐的矛盾，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尽管如此，年轻的赵佶一直很勤勉，他接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天下一人的梦想定会成真。虽然打下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五代十国之乱让他对五人当政极为警惕。他的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后，进一步确立文官政治，宋朝就此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赵佶更是一个禀赋纯粹的文人，他尤其关心这个国家的精神建设。重视文治的宋朝在立国之初就降低了科举考试的门槛，科目也更加多元，并加强了对舞弊行为的监管，创立了复

0: 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赵吉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系统的学校制度。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图书编撰、印刷术等等专业都被纳入，当然还有他所钟爱的绘画。赵吉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梦。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梦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三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吉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梦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并一直延续。宋朝的北方是契丹人的辽国，西面是方。宋辽之间打了25年仗后，坐下来和谈，约为兄弟之国。这个被称为澶渊之盟的约定，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但这100年，也让双方的战斗力都大为削弱。所以，当女真人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先灭辽，成立金国，稍作休整后，公元1126年，女真人打到了开封。那一年的冬天，雪雨不止，一批杰出的北方文人为了避祸，踏上了他们没有归途的南下之旅，其中就包括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数十年收藏的金石古玩字画，在流亡中付之一炬，前半生的优雅生活顷刻间如烟消散。突如其来的厄运撕裂了时代，也撕裂了人心。李清照清新婉约的词风，从那一年开始变得凄苦悲凉。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虽然放不下对中原的，北行途中，赵佶依然尽力保持着尊严。虽然这样的困苦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但他也在尽力承受。有时候，他会觉得一切恍然如梦。 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留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烧出天青色的汝窑工匠，都在完成自己命运般的作品后，很快就消失得了无痕迹。还有那座活色生香的开封城，这一切明明都真实的存在过，却又如同不曾发生过一样。 渐行渐远的赵佶，时常遥望南方，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方向？那里是他的根脉，那里也还有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赵构已经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他所期待的宋朝大军挥师北上解救自己的愿望。 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心心念念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子孙们正在努力。江南丰饶的土地接纳了南渡的人，他们继承北宋的重商政策，同时大力开发农业。农商并举的南宋，经济富庶。 江南城市和城镇的发达，甚至超越了北宋。他们也继承了北宋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使用焦煤炼铁，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里程碑。载着瓷器。 和丝绸的商船开始远航，领先世界的造船业让南宋成为海洋贸易的先行者。他们还继承了北宋最为重视的文化传统，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诞生了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诸子理学。 赵佶全力打造的皇家画院，也得以存续，以新的画风再写风流。这一切，赵佶都没能看到。后世有人用“若宋”来形容那个王朝，但也有学者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礼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势，赵佶的千里江山只剩了半壁，却依然如梦如画，绚烂无比。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4: 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太阳早早上线，在阳光热情的照耀下，最高气温攀升到了31度以上。预计近期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逐渐升高，紫外线强度也在增强。今天我区正式入夏，非常适合洗洗晒晒，大家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近期早晚凉，中午热，昼夜温差大，建议大家洋葱式穿衣，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13号晴到多云，14号多云到阴。
3: 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8: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9: 5 4 3 2 1，点火。
10: 14分34秒，318毫秒。
3: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
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4: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家楼下有电瓶车，可以上楼啊。
1: 哎，楼上充电方便。
2: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圣灵天热，但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的。来，把帽子戴好。
1: 哦，好好好好。

0: 上好，姐。
1: 哎，早上好。
0: 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
1: 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3家园区入选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
3: 我区实现镇街厂家庭教育分站全覆盖。
2: 民辅警雨夜跳水救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我区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杭州未来家孵化器、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成功入选。
3: 入驻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的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工业 4.0 规划设计、智能制造 MES 系统、物联网集成、智能装备设计与集成等服务。主导产品基于动态模型配置的企业运营及智慧工控平台 EPO 属工业基础领域的关键软件，为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入驻创业园，正是看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后期可能考虑做那个联合实验室这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申报一些那个政策，包括一些什么审计企业研究院啊，包括那个重点转进特新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吧。
3: 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是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旗下的创业服务品牌，作为北大信研院部署完善产业扶持链条的重要一环，创业园重点支持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团队项目孵化，助推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融入产业，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园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平台和校友资源，引进和孵化高精尖科技项目，打造北大校友长三角创新创业首选地。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0多家。
5: 现在我们有4家的专精特新，20家的国高新。我们的企业都偏早期，但是成长性非常好。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提供正常的这些企业培育的一些服务、资质的服务的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共同去跟企业一起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就比如说我们信研院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升级这些场景中有一些需求，可能会跟我们的孵化的企业一起去承接。
3: 杭州未来家孵化器由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联手共建，聚焦硬核科技领域，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共建为核心抓手，打造高能级科创孵化平台。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则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依托传化链主企业的产业资源、应用场景与资本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专业孵化器，构建

0: 专业技术平台加 EVC 生态基金体系推行研、招、投、运、服一体化运营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1: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风尚建设的基石。去年十一月，区妇联联合区教育局等十部门正式发布《遇见光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近日，来自一桥镇民乡社区妈妈游学营的20余组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一边采摘新鲜的桑叶，一边了解桑叶的用途。这是社区妈妈游学营所组织开展的亲子活动。
2: 妈妈呢，她是最知道小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对她有帮助的有意义的这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们的那个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参与度都是非常好的。
1: 为了打造好遇见光家庭教育品牌，一桥镇推出了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着重打造好家庭教育队伍，围绕游学益事、亲子共读、瑜伽园艺等内容推出各类亮点足、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活动。
3: 社区呢，其实对于孩子啊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生活化啊，更贴近这个自然，更贴近孩子这个日常成长的这种一些这个过程。
1: 在城乡街道天意社区的一家咖啡烘焙馆，市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每个月他们都会共读一本与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交流阅读体会。
4: 很明显地感受到里面有一些观点呢和我自身的成长有一些碰撞的点，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能够指引我个人成长，包括指引我家庭的一个成长。
1: 城乡街道推出了遇见光一起成长社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从启蒙、培养、沟通等方面促进家教活动的开展。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成功搭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就近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萧山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正在举行中，凭借优质课程与良好口碑，这一文化惠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少市民跨城而来，只为圆一个艺术梦想。在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越剧花旦上，严女士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唱腔步伐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严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越剧，平时她住在建德，为了参加越剧班，她每周都乘坐高铁在两地来回，来去要4-5个小时。
5: 我一个好朋友呢是参加了全民学堂，是金老师学生，那么他们汇演，汇演呢他叫我来看的，过来看，我下看，哇，真美呀，整个编排很有创意，很新颖，很深深的吸引我，我就大着胆子呢去报名了。
0: 如果说课程内容是吸引学员的敲门砖，那么老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质量则是留住学员的试金石。越剧老师金志娟是萧山越剧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严谨细致，逐字逐句指导，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细节，课后仍带着学员反复排练。很多学员从他刚开始开课到现在已经跟了4-5期，有的时候抢不到课，他们也会来旁听。
6: 我上班在临平，周五上课都是从临平下了班过来的，开车过来，路上都要1个多小时，然后再40-50分钟回家。
0: 专业负责的教学，丰富多元的课程，让全民艺术学堂口碑不断攀升。如今，全民艺术学堂有70多个班，几乎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些来自区外的学员，远的如建德、桐庐，近的则是上城、滨江。这些区外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区全民艺术学堂品牌效应正在持续显现。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山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火速爆红，一度被抢购一空。这款可观赏、可食用、只需种一次就能常年采收的盆栽蔬菜，瞬间成为网红农产品。记者了解到，同样的羽衣甘蓝，在我区围垦17公段的杭州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种植。趁着这股消费热潮，富汇公司所种植的羽衣甘蓝也迅速走进了消费者的视野。上午，记者走进富汇公司种植基地，看见
7: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效，就是减肥嘛。 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的，那我们吃之后呢，它的热量不是很高，

0: 同时呢，它纤维素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
1: 作为当下全网爆火的健康蔬菜，羽衣甘蓝好养活易采收，
0: 产量又高。
1: 据了解，富惠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羽衣甘蓝品种示范种植，主要目的是推广优良蔬菜品种，打通小众特色蔬菜走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渠道。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迎丰街道美哉社区，由闲置小屋改造升级而成的美哉乐享家24小时骑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暖心港湾。在街头巷尾，外卖骑手、快递员们日夜穿梭，订单不停，脚步匆匆，长时间奔波带来的疲惫、手机断电的焦虑、临时补给的需求，一直是他们工作中的难题。如今，城市各类驿站为小哥们提供了休息场所，但大多5:30就关门，能够给夜班小哥提供帮助的驿站依旧较少。
2: 他们夜间配送的，尤其是我们的凌晨外卖配送的这些外卖员，可能是真正的就在路边或者是在一些屋檐下。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后呢，那么我们也联想到了我们的一平米小屋能不能改造成24小时的这个点位。
1: 美哉乐享家骑手驿站24小时全天候开放，让骑手随时可以休息调整，免费配备面包、饮用水、零食等物资，设置应急小药箱，提供退烧药、肠胃药等常用药品，通过智能爱心箱扫码取物，便捷又保护隐私，配备充电设备，保障手机续航，提供热水供应，满足日常饮水需求，同时开通警民联动通道，提升骑手职业安全感。
3: 晚上也有很多人跑大夜的，晚上8点开始跑，跑到第二天的午高峰结束。这边有零食，有水，然后休息还可以看一下书，然后还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充下电，然后还有休息的地方，挺好的。
1: 从闲置小屋到暖心驿站，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在奔波途中感受到城市的关怀与温度，进一步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宁威派出所接到紧急求助，解放河有一名男子落水，生命垂危。民辅警立即赶到现场，跳入冰冷河水，成功将男子救上岸。事发当晚，天下着雨，视线很差。落水男子被困在水深达3米的河中央，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很容易造成失温虚脱，救援刻不容缓。民辅警朱飞军、李良迅速抵达现场，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顶着水流阻力，奋力靠近男子。
5: 我跳下去之后，大概游了将近七八米的样子，发现那个男子的话一直在抖，然后也不讲话。
4: 水中阻力大，温度低，每滑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抵达男子身旁后，两人牢牢将男子套上救生圈扶住，小心翼翼地向岸边移动。
5: 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跳下去的这边的岸，这个河面是比较高的，但是河的对岸那边这个岸上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相互配合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人拖到这个对面的岸边。
4: 十几分钟后，男子获救，民辅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开启空调，送上毛毯与热水，暖心照料，帮助他恢复体温。待状态平稳后，将男子交给了家属照看。本台记者报道。法治萧山建设20年间，萧然大地涌现出众多平安守护人，以法律和理性守护万家灯火。法官苏杰正是其中之一，他在入行20年间始终坚持公府在庭前，以案结事了、恢复社会关系为导向，化解纠纷。近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瓜沥法庭，一群来自瓜沥三小的学生在法官苏杰的指导下，扮演着审判长、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庭审理案件的全过程。通过参与模拟法庭、以案说法等普法活动，苏杰希望将更多纠纷化解在庭前，
6: 走出法庭，走到前端，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更多的矛盾在前端进行有效的化解。这样进入法院的纠纷会越来越少，社会也会越来越和谐。
7: 法律就在我们身边，遇到矛盾不能冲动，要冷静地沟通和解决问题。
4: 在审判工作之余，苏杰还向调解员们传授调解工作技巧，剖析纠纷背后的技巧与原理。

0: 从业至今，苏杰仅在瓜沥镇一地便培训了各类调解员数百名。
1: 我对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带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关心和理解啊，去进行沟通。对一个每一个案件的调解过程中，都不过度的去评判对错啊，考虑到当事人的想法去建议。
0: 在工作过程中，苏杰还依据自己的经验，创新提出五前工作法，把司法解分服务、风险处置指导前置。
2: 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司法服务的触角进一步向前延伸，把行之有效的五前工作法进一步优化，更好地在诉前解决群众的纠纷，修复社会关系。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由新塘街道莲花新村与萧山区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女性主义摄影展，她的名字不只是母亲，在莲花新村展出。展览现场，一幅幅饱含温情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大家在光影中感受着身边女性的独特魅力。
3: 我第一次拍这个照相挂在这里，我很高兴、很激动。我们这么多姐妹，就在这里啊，很开心。
0: 本次展览将镜头对准村里的女性村民，通过60余幅纪实摄影作品，记录了莲花新村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女性，展现出她们在母亲身份之外另一层面鲜活、多元、独立的动人风采。
4: 为村里的女性啊，来拍摄她们的肖像，记录她们的生活，初衷是希望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一下我们的妈妈。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提起他们对母亲、对女性的一些更多的关注。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从今天起，我区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连续5天，我区平均气温将高于22摄氏度。同时，未来一周，我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同步攀升，维持在21至23摄氏度之间。相比上周，最高最低气温均有明显上升。近期天气整体趋于稳定，阳光将成为主角，雨水到访的频率减少。目前看，本周在15号前后有一次分散性阵雨过程，其余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大家户外运动，但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萧山体育馆的清晨。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
2: 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个。

0: 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十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
8: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

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0: 家家都要唱英雄史诗《江格尔》。
1: 也有个有我的就是
2: 对，저한테만저거다들좀내고자
1: 네좀
2: 왜예
1: 체리가나도
2: 와내보다제살로

0: 哎呦，文妹子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病人，你得休息啊，快快快，把手上的活放下啊，快快快，听话，趁热把药喝了。啊，
1: 葛妹子，这又辛苦你了，
0: 你怎么那么客气呀？

0: 慢点啊。葛梅子
1: 啊，
0: 我在你这里也住了一段日子了，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就想，我应该回老家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你在我这住着，不跟住在家里一样吗？有你在啊，有人跟我说说话，我不寂寞。
0: 啊，是这么每天又要吃又要喝，还要辛苦你每天给我煎药。哎呀，我这心里啊不踏实。哎，
1: 你谁呀？
2: 是我，润之。
1: 润之来看你了，来了。
2: 蔡伯母，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大哥，
2: 这两天怎么样？
0: 我蛮好的。
2: 咳嗽好些没？
0: 好多了。
2: 睡的呢？
0: 睡的也好。
1: 润之，昨天从北京啊给你寄来一封信，你收好啊。
2: 好。
1: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啊。
2: 哎，不麻烦了，蔡伯母啊，我一会儿还赶船过河呢。哦，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母子俩了，你们好好说说话。哦，对了，好好的劝劝你娘，在这安心的养病，踏踏实实的住着。
0: 哎呀，一直在别人家住，娘心里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娘，你好好在这住着，我来看你也方便啊。

0: 京是谁给你来的信啊？是那个杨先生吗？
1: 哎呀，不是杨先生，是杨先生的女儿。
0: 啊，是那个叫开会的。
1: 对。
0: 你是不是跟他相好啊？
1: 我是挺喜欢他的。不过人家是教授的女儿，我就是一个穷教书匠的，怕攀不上。
0: 我家的啊，谁会攀不上啊？他这信里写了啥？可不可以念给娘听听啊？
1: 娘，他信里啊都是给我摘录的教育方法啊，我给你念一段你听听啊。所谓启发式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就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学，
1: 他曾论述不愤不启不飞不发，这
0: 没有写别的啊。

0: 说让我注意身体，还说问你好。
1: 再没别的啦。
0: 他还说他想念我。
1: 娘就是要听这一句呀、啊！
0: 好了，别笑，别笑了啊！
1: 傻子啊！

0: 这个妹子是天上的菩萨派来给你的，你要帮娘抓住她。
1: 行，娘，我一定把她抓住。

0: 人之隔，你的来信收到，你说我给你摘录的教育方法对你很有启发，能为你做一点事我特别高兴。自从你和子生哥离开北京，和森哥这一段也很少过来，我又变得特别孤独。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经常去北大听课。
1: 丽丽啊，你们有灯吗？还要戴手套。
0: 你给我推荐的几本书我也在认真阅读，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我都把它记下了，等你下次回北京时我再向你讨教。伯母身体恢复得如何，一定带我向他老人家问候。好了，就写到这儿吧，忙了不用回。你的开会。

0: 上麦了啊！来这边葡萄，这边往这边走，快快快！一二一二，哎，跑跑跑跑跑！哎
1: 哎，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2: 这毛先生也真是的，这么大的太阳，还要带着学生做游戏，你说万一热出了个好歹来怎么办？
3: 润之跟我打过招呼，他想给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培养学生不畏严寒酷暑的意志。
2: 江校长，毛先生教学生是有一道，可是他的有些行为是不是太过出格了？
4: 累吗？
2: 不少老师都对他颇有微词。
4: 这个运动啊，光靠你们自己一个人使劲是跑不起来的，你们之间要相互配合，互相扶持，以力借力。这个十人抬马是洋人的运动，但是其中的原理呢，起源于我们中国建筑中的榫卯。只利用木头之间相互的借力，就能承受住几千斤的压力，无论是地震还是飓风都无法撼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可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因为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列车，才暂时落后于西方，所以你们要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迎头赶上，西方有的我们会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会有。你们说对不对？

0: 亚大，您怎么在这儿？
1: 王先生，您不是喜欢看报吗？这都是给您留的报纸。谢谢，亚大。明天我要带着学生们去岳麓书院参观，你也一起。明天早上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从这里出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毛先生。
1: 走。
2: 为楚有。

0: 很好，这两副对联是在说什么呀？说的是“能来天下，必先拥江山在有才人出”。对，你们说的都很对。那么哪位同学知道，当年都有谁在这里讲过课呢？
1: 屈原，他是我们湖南的著名诗人。屈原是著名诗人，没错，但是屈原生活的那个朝代啊，这个书院都还没有修建呢。太错了吧！哎，
0: 大家不要笑了啊！小萝卜同学勇于发言，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鼓励。想当年啊，像朱熹、张氏、 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们，都曾在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这里还培养过左宗棠、谭嗣同、魏源这些优秀的人才。那么，岳麓书院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
2: 实事求是。
0: 没错，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岳麓书院的精华。 也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讲实话，做实事，不务虚，求真理，这是值得我们记一辈子的原则。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请经贸主编邵飘萍先生通报巴黎和会近况。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 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外交总长陆正讲，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宴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
1: 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它北扼燕京，南控鄂宁，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处，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急时刻，我不能无动于衷。
2: 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与割地的钱购买身份镇压民众、鞭务他能。
3: 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4: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图救亡大计。
5: 李先生。
6: 我们原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5月7日也晚了。
7: 政府有什么最新情况？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正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继承事实。
8: 此时此刻，祖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9: 同学们。 老师。

0: 的土地不能断送，中国人民不惧怕杀戮，更不会上敌人地头。
1: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我们一定要动员各界民众，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2: 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马上行动，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3: 行动！
4: 行动！
3: 行动！
4: 行动！行动！

0: 同学们，明天是5月4号星期天，我们大家不用上课。而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广泛的联络社会各界人士，我们要明天齐聚天安门，举行一场大示威。
1: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在这个耻辱条约上签字。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城十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子以及广大市民工人纷纷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他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张宗祥。
2: 太黑暗了，简直太黑暗了。
3: 何三哥，景云姐，你们快坐。
4: 2天前，我们就听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今天正好碰上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我们就冲进去了。可是后来警察来了，把队伍冲散了。
5: 老师，如果中国议和代表真的在那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把山东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6: 去年我们还在庆祝欧战的胜利，还在举办公理战胜强权的庆典，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哪有什么公理呀？
2: 公理只是强者的道理。
6: 政府不去外求主权，而镇压学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看不到希望。
2: 我们眼下的中国就像黑夜中星转，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方向。你们问老师该做什么，该怎么办？其实老师心里也没有答案，可我绝不放弃希望，更不放弃你们。像你、景瑜、准志、四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冉冉升起，你们是黑夜中的烛光，你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真的能改变中国吗？当然可以。我相信，不光是北京，现在全中国的有志青年都在呐喊，都在请愿。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眼下的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改变我们自己做起。 唐僧哥，景瑜姐，擦把脸。

0: 润之，最近有不少老师向我反映，说你在教学改革上的步子迈得有点大，还有点离经叛道。
1: 江校长，离经叛道这个词多少有些严重了，这充其量只能是不拘一格，况且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这样做对他们的学习也有不少的帮助。
0: 润之，你这么做那是犯了众怒啊。
1: 江校长，我没有私心。
0: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私心，而且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们，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间，你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反应。
1: 那校长希望我怎么做？
0: 我对你的要求嘛，也并不高，只是希望你能把学生领回教室，你呢，规规矩矩的教，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学。
1: 江校长，我的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几句风言风语就轻易妥协的话，那是对我的先生谆谆教诲的不公，更是对我秉承的人生信条的不敬。
0: 润之，你来这儿教书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认真。
1: 江校长，教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如果您默许我混沌度日，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感谢您对润之的照顾，再会。
0: 润之，
1: 江校长，明天我还会来学校跟学生们正式做个告别。

0: 搭上车的，赵明佑，侯正远，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我来见见我老朋友，不行吗？
0: 谁是你的老朋友？老弟，我有一个可以让你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这是地址，到这儿来找我。我等你，我含辛茹苦学了这么多年，这不公平！你藏污纳垢，处事不公！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混蛋！你是我的畜生！

0: 侯专员，您找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啊？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次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把握了。
1: 鲤鱼跃龙门，你也知道，李大钊、陈独秀屡次跟政府作对。 政府早就想将他俩绳之以法，只是苦于抓不到把柄。你小子生逢其时，正好可以利用你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机会，监视李大钊的言行。这件事如果办成了，除了报酬可以令你满意之外，我还可以举荐你到政府部门做官。
2: 侯专员。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要我卖身羞辱吗？少跟我来这套！如今这世道，正人君子是活不下去的。你好歹也是个北大名校的毕业生吧？你真的甘愿一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助理员吗？
2: 但您说的事情。 也确实超乎了我的能力范围，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侯专员，你到底要我怎样啊？这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你和这姓刘的合起伙来。
1: 骗取校方的经费这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啊！北大报了案，警察厅到现在还在查呢吗？
2: 是。
1: 如果我带着刘启涛去警察厅自首。

0: 夏子，
1: 娘，这一大早你在这儿？
0: 娘有事情要问你，我怕让葛妹子他们听到了担心，就在这儿等你。
1: 什么事啊，娘？
0: 娘昨天晚上看见你在院子里站了好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事，娘，赶紧进去，别着凉了。
0: 你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啊？
1: 娘，我想另外寻一份工作。
0: 另寻工作？你不是很喜欢教书的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啊？
1: 娘，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就是育人，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们的潜能，让他们努力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的做法不被别人接受。
0: 哎呦，三儿子，你说的这些教书的事情娘也不懂，但是娘要跟你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各有命，你不能抗命呐。你辞了这份工作，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也没有想好，不过娘你不用担心，我有手有脚的，我饿不死。行了，娘，快进去，我赶穿快来不及了啊！
0: 去吧，去吧，
1: 进去，快进去啊！快进去。快回去。

0: 很高兴江校长和四位老师能来听我的最后一课。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0: 教授
1: 毛先生请我们来的。
2: 这是我们几个。

0: 不是都反对他吗？
1: 孔子曾经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启受教育者自身的潜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我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启发式教育，也发现了不少学生内心深藏的秘密。比如季礼，他心中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能够挽救自己母亲生命的医生。
2: 稍等了，大孙子。
1: 但是过去，没有人去了解他，他自己也一直活在混沌的世界中。正是通过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江校长，四位老师，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同学们，如果你们认可启发式教育，认可我的教学方法，并且你们认为在这段学习当中，你们是有所收获的，请你们站起来，就当是为我投一票。
3: 强校长，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4: 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0: 同学们，没有人说让。
1: 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驰援欧洲。这些华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们是战胜国，从战败的德国手里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理所当然吗？
4: 是。
1: 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是弱者，即使我们站在了胜利的一方，在列强的眼里，我们中国也仍然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的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在这14万华工里面，恰恰有10万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乡，失去了自己的家乡，你们说这公平吗？
4: 不。
1: 同学们，我之所以占用这节历史课跟大家讲这些，就是想唤起你们的救国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同学们，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在舆论的重压下，警察并没有为难我们被抓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很安全。现在蔡校长正在抓紧处理善后事宜。
1: 可是，蔡校长让我们复课，他说，如果我们不复课，政府就不会释放被捕的同学。他们抓学生已经激起了民愤，更何况学生爱国和罪之有。
2: 这运动既然已经起来了，我们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3: 对，
2: 我们要想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下去。
4: 光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要联合社会各界，跟学生一起行动。
1: 署长先生，
5: 戴副先生，
1: 有事吗？
5: 我来取几本书。

0: 同学们，让我们记住1919年5月40日，我们点燃的火种不能熄灭。我们要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我们要发动全国的爱国学生跟爱国民众。钟宪，你是湖南人，对湖南熟悉，你可以去长沙吗？
1: 好，我去长沙。
0: 谁去天津？
1: 我去。
0: 好，还有南京、上海呢？
1: 我去。

0: 孟耀，你干什么吃的？啊？这都过去多少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1: 胡正远，不是我不用心，实在是李大钊他们警惕性太高了，昨天我在门外偷听，差点就被他们给发现了。您再容我点时间，我保证，保证让您满意。
0: 对了，那天我在当铺溜达，发现一个小物件，我觉得还不错，我就顺手呢把它收了。这小玩意儿做工挺精致吧？你别看它只是个小物件，说不定里边还有一段凄美的故事呢。林勇。 我觉得这把长命锁跟你蛮有缘的，送给你吧。这不合适吧？哎，赵明耀，你是个聪明人，啊，机会就摆在你面前，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你自己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0: 校董事会一致通过，聘任你为修业小学的正式教员。谢谢校长。润之啊，有些话我还是要再嘱咐你一下。
1: 您说。
0: 那天试讲，你临时一提，我发觉你啊，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希望你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1: 校长，我
0: 别我呀我的了，安心的教书啊。
2: 今天，北京几点？
3: 念。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反政府游行，各地学生随之效仿，纷纷罢课。为稳定局势，防止事态扩大，全国各地政府务必封锁相关消息，禁止当地学生与北京学生串联。完了，
2: 完了，
3: 没有特此电告。
2: 有特此电告，慌里慌张。哎，这些个娃娃书生不好好读书，受人蛊惑，他们以为。

0: 上个街，举个拳头，瞎喊一通，山东就能回来了。幼稚。
1: 啊，干爹，那我们怎么办？
0: 按电报上的办，通知湖南各地各校校长管好学生，无事不得出门，不能集会。通知各大报馆封锁北京的消息。
1: 是。
0: 等等，通知警察局，从今日开始，通往湖南的各个码头、车站、公路、要道严加盘查，特别是对那些从北京来的书生娃娃，别让他们在北京瞎喊一通，又跑到湖南来瞎喊。
1: 完了，
0: 完了呀。
1: 是。
0: 闹。
2: 我逼你，大胆点，你不对。
3: 你说大哥，我枪在这儿呢。大哥，大哥，啊，来，给我打回来。
4: 来来来，都是谁？都是谁？把你先拿上。来来
3: 来，报队，
4: 上去。
3: 一个一个来。
4: 报队，
5: 成人报队，
6: 报队，
5: 快点。
4: 报队，
5: 一个一个来。你是干什么的？
7: 我就是打鱼的。
5: 跑走。你干什么的？
8: 没要的。
5: 跑走。
9: 卖烟的。
5: 好，走。
10: 你滚！哎，
11: 我先过一下。
5: 你为什么要插队啊？
11: 我父亲生病了，等着我去抓药呢，让我先过吧。
5: 你是干什么的？
11: 学生。
5: 学生？你是哪个学校的？
11: 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
5: 你叫什么名字？
11: 彭黄。
5: 你家住在哪里？
11: 铺子街锣鼓巷35号。
5: 离这儿不远。哎，走吧。
11: 哎，这是我表哥，和我一起的。
5: 你表哥？
11: 对。
5: 是本地人吗？
12: 啊，哥是我表弟。
5: 本地人啊，走，快，
13: 加油！
5: 你干什么呢？
13: 本地的唱
5: 歌。好，走，
11: 东西掉了。
5: 你干什么呢？
8: 谢谢。
5: 不，
11: 你是北京来的？
8: 啊，我今天刚到。
11: 北京来的学生，
5: 干什么呢？
11: 现在都抓。啊？
5: 干什么呢？
11: 你找谁？
8: 毛泽东。
11: 我知道的。跟我走吧。就是这儿了，
8: 啊！
11: 你好，我们找毛先生。哦，
14: 左边第二个教室。
8: 谢谢。
15: 秋风断藤曲。
16: 秋风断藤曲。
15: 黄沙卷地风怒号。
16: 黄沙卷地风怒号。
15: 黑龙江外。血如刀，
16: 黑龙江外血如刀，
15: 流血五步大赤壁，
16: 流血五步大赤壁，
15: 狂笑一声山越高，
16: 狂笑一声山越高。
15: 这就是当年身居日本的梁启超先生，为英勇就义的安重根先生所作的诗。他讴歌了安重根先生大义凛然的气节和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7: 起立。
16: 谢先生。
15: 来，快，
11: 润之，
15: 松西。哎，
11: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4: 我昨晚刚。

0: 等等，多亏了这个同学。啊，王先生，你好，我是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彭煌。
1: 彭煌，如雷贯耳。
0: 我对你毛人之崇拜已久，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1: 哪里哪里，
0: 在这儿。
1: 长沙现在怎么变得像死城一样？
0: 还不都是因为张静瑶，搞得现在人人都不敢说话，气都不敢喘一下。 对了，仲熙，我听说5月4号，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游行，具体什么情况？
2: 对呀，湖南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北洋政府把消息都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到全国各地去传达消息，唤起民众。太好了，仲熙。

0: 借这个机会，先把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起来，学生一动，民众就会跟着动起来。
1: 好，我赞成。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0: 好，走走。
2: 内惩国贼，外惩国权，内惩国贼，
0: 坚决抵制21条。
3: 坚决抵制21条。
0: 同学们。 今天我们新民学会将长沙20级所学校的代表召集于此，主要就是协调如何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敦促北洋政府抵制巴黎合约。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他是受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先生委托来长沙寻求支援。钟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详细情况。
4: 钟先生。 你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的？
5: 5月4日，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去抗议，可半路就被外国军警阻拦了。中国的土地，居然不让中国人通过。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句：“我们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里去。”游行的队伍就全部往赵家楼去了。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曹家大门紧闭，他们院墙很高，我们围着院子找了一圈也进不去。后来啊，还是一个同学踩着另一个同学的肩上翻进院子，把大门给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看到一个穿和服的人，二话没说，围起来一顿臭揍，把那人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就是张忠祥，我们又去找曹汝霖，可惜没找到。一个同学看到屋里有一盒火柴，一怒之下就把曹汝霖的卧室烧了。
4: 烧了！
5: 我要在现场，也会亲手揍这些卖国贼一顿。从5月4日学生游行到现在，这场运动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对此也十分紧张。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0: 据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第二，各校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声音。第三，学联成立以后，尽快组织全市大罢课。我们要让北洋政府听到我们湖南民众的正义声音。湘江一定要爆发出最猛烈的吼声，
5: 外争国权。
6: 内惩国贼，
7: 外惩国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21条，
8: 坚决抵制21条。嗯，葛妹子，
6: 老伯母，
8: 文妹子，
6: 文妹子，你放在那儿就行，我来拿。
8: 不爱吃，不爱吃，我呀，哎呀，我喜欢吃这个，好吃。葛妹子，你这是在赶我走吗？哎呀，
6: 文妹子，哎呀，你千万别这么想。
8: 你们让我吃蛋炒饭，自己吃，你这让我怎么安心住得下来吗？
6: 你是病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啊！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听到没？
8: 往后就一起吃饭，吃一样的饭。你答应我，我就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我明天就回韶山。
6: 王伯母，不回韶山，那吃一样的。
8: 但是你这是。

长沙这个地方啊，天气太潮湿。你坐。

0: 陈总，最近外头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 干爹，有您的英明治理，整个长沙城可谓是天下太平。
0: 哼，你就会说好听的。我怎么觉得闻到一股火药味儿呢？能让这帮学生把火点起来了，我们才闻到江湖味儿。我要把湖南这个地方管制成全国的模范，我要让那些人看看，段把我放到湖南这个位置上，他是识财的，更是英明的。把眼睛给我瞪大，绝不能让北京的乱火烧到长沙。
2: 是，同学们，我宣布我们湖南学联正式成立。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组织全市的学生进行总罢课。
3: 北京已经血雨腥风，我们湖南学子绝不能做壁上观。
2: 没错，我们的罢课不是局限于单纯的不上课，而是要组织学生们到街上去进行宣传演讲，以发动民众，争取全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4: 我毛遂自荐，我负责中南女校。
5: 我去发动第一师范，
6: 我去秀业小学。
7: 我也去，
6: 我也去。
2: 学校分配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在此之前我多说一句，今中国为文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我们无论是罢课还是上街，都不能害怕当局的马鞭和刺刀，不能害怕坐牢，不能害怕流血和牺牲，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遗书。
8: 任之，我能把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吗？
9: 我能吗？
10: 我能吗？
11: 我能吗？
12: 我能吗？
13: 我能吗？
14: 我能吗？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而死，所以我们要为抗疫而死。
1: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而死，所以我们要为抗疫而死。
2: 蔡润之说了，这是他的决心，也是他的遗书。我要换个词表达，这是我的旗帜，也是我的墓志铭。
3: 也是我的墓志铭，
4: 也是我的墓志铭，
5: 也是我的墓志铭，
6: 为救国而生。
7: 润之，书教的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辞职了？我是不想给您和学校惹麻烦。
8: 惹麻烦？
7: 北京的学生运动，您可能已经听说了。为了挽救民族的威望，他们已经勇敢地站了出来。现在北京的火种，马上就要在长沙、在湖南燃起燎原烈火。
8: 你是想去做个点火者？
7: 是。非要去吗？
8: 是。
7: 润之，你一定要走，我也拦不住。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8: 你说。
7: 我想给班里的学生再上最后一堂课。
9: 同学们好，请坐。
10: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是毛先生给大家上的最后一堂课。
11: 毛先生，您为什么要离开呀？
12: 毛先生，你不要走。
13: 是啊，毛先生，你不要走。
7: 大家静一静。

0: 有谁知道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很多家组合起来就成了国家。嗯，
1: 国家不能分，有国才有家。你们回答得很好。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勤以养德。 与邻为善，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从来不欺负别人。可是你不欺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欺负你。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踏踏实实的教书，平平安安的生活。可是面对国之将亡的局面，必须有人站起来发声。 必须有人挺起胸膛去迎接刺刀。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们虽然年纪都还很小，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救国努力。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2: 说你让弟弟们来接你，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哎呀，你整天忙，我这身子啊，还差不多了。给你娘，就让小畅给家里写了封信，让他们来接我。
3: 文妹子，你在我这住的好好的，突然要走，我真的有点不舍得。
4: 我也舍不得你啊。
3: 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你又见外，如果这是个麻烦的话，我多希望这个麻烦越久越好，越长越好。
1: 蔡伯母，谢谢你对我娘的照顾。
3: 你越见外是不是？你跟冰冰像亲兄弟一样，我跟你娘就是亲姊妹。
4: 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
1: 你再见外，我就生气了。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妈伯母，您下次来长沙直接住我们家。好的好的，我走了啊，一路保重啊。蔡伯母，我们走了，伯母再见。
4: 这病可还没好，回去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听见没？娘晓得，倒是你呢，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一直惦着娘。
1: 放心吧，娘。给。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冰糖，你回去吃药，要是嫌药苦，就含一块在嘴里。
3: 你把娘当小孩子，
1: 娘，你说你来长沙这么久。

0: 狗都没陪你好好逛一逛。哎，
1: 现在不就是在逛吗？怎么了，小儿子？
0: 娘，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
2: 太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0: 是啊。哎
1: 呦，不要不要，不要花这种没有用的钱。
0: 娘，这可不是没有用的钱，而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有了照片就不一样了，儿想你了就看你一眼，你也是，你想儿了就看儿一眼。
1: 那要照，
0: 要照啊，
1: 要照，去照啊。
0: 走，
3: 走，
0: 来，
3: 走。
0: 你好，
4: 你们几位是要过全家福吗？
5: 老人家，这三位都是您的儿子啊？
1: 都是我儿子。
5: 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哎，来，这位高个子先生，你站在老人家的左手边来。哎，站过来，哎，这边来，这边，对对对，哎，对对，你们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好，好，来，笑一笑，准备开始了，笑一笑，来，笑一笑，笑一笑，哎，老人家，你要看着机器这笑。啊，看着这镜头这儿，镜头这儿，哎，看着这儿笑，你们也是啊，大家都看着这个镜头这儿笑啊，哎，好。
1: 我也没照过相，今天是儿子非要带我来照相。
5: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您记着，看着这个镜头上，哎，看着这儿笑啊，一定要笑开心一点啊。来，咱们准备了，好，准备，来，三二一，笑。
6: 这是文素琴有生以来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7: 爸，临数前你要买什么呀？
8: 啊，这次北大组织游行，有32个学生被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局看守所。听说还有2个重伤，躺在法国医院。北大组织募捐，爸爸准备捐20个大洋。
7: 爸。我是北大的家属，我也要捐，我有压岁钱。
8: 好。
6: 1919年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组织下，长沙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
9: 和湖南学生罢课，是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必行救国之职责。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极易挽救。夫学生之求，以为国也，国如不存，须学于何有？耿耿此心，深人共见。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
10: 废除秘密外交，
9: 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
11: 千万不要鲁莽，你们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一会儿北洋军就过来了，他们会开枪的，子弹不长眼，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报告，进来。干爹，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长沙城的学生也上街了。
1: 不知道。

0: 谁走漏的消息？这事你问我，不是你去办的吗？领头的是谁啊？是那个毛泽东。啊，二十八画生，哼哼，真是有出息了。石柱打入，九处有他。
1: 干爹，要不我去把他。
0: 你要是有毛泽东的本事，能讲出他那一番话，我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1: 是。
0: 但北京政府那边，北京政府怎么了？北京政府让你杀人了？你真杀了人，把事情闹大了。是我给你擦屁股，还是你要等徐大总统到湖南来给你擦屁股呀？
1: 可我就怕长下的消息要是传出去，徐大总统会怪罪你。
0: 全国都在闹，不是湖南一家。再说了，那些学生娃娃针对的是日本人，不是我。我凭什么要替日本人去针对那些学生娃娃？哦，我是汉奸呀！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一份公文。各校提前放假。
1: 放假？
0: 嗯，特别是那些非长沙籍的学生，统统赶去长沙。各校实行禁校。
1: 是。
0: 等会儿。 这个光绪元宝是谁交上来的？谁收的？严查。

0: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三日之内离开学校。
1: 提前放假？为什么？
2: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0: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1: 是啊，我们本院要举行了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2: 张静瑶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1: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0: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1: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0: 那我们靠谁啊？
1: 我计算过，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从哪里来啊？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3家园区入选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
3: 我区实现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覆盖。
2: 民辅警雨夜跳水救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我区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杭州未来家孵化器、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成功入选。
3: 入驻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的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工业4.0规划设计、智能制造 MES 系统、物联网集成、智能装备设计与集成等服务。主导产品基于动态模型配置的企业运营及智慧工控平台 EPO 属工业基础领域的关键软件，为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入驻创业园正是看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后期可能考虑做那个联合实验室这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申报一些那个

0: 政策，包括一些什么省级企业研究院啊，包括那个重点转型特新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吧。
1: 魏明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是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旗下的创业服务品牌。作为北大信研院部署完善产业扶持链条的重要一环，创业园重点支持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团队项目孵化，助推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融入产业，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园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平台和校友资源，引进和孵化高精尖科技项目，打造北大校友长三角创新创业首选地。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0多家。
2: 现在我们有4家的专精特新，20家的国高新。我们的企业都偏早期，但是成长性非常好。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提供正常的这些企业培育的一些服务、资质的服务的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共同去跟企业一起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就比如说我们信研院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升级这些场景中有一些需求，可能会跟我们的孵化的企业一起去承接。
1: 杭州未来家孵化器由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联手共建，聚焦硬核科技领域，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共建为核心抓手，打造高能级科创孵化平台。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则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依托传化链主企业的产业资源、应用场景与资本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专业孵化器，构建专业技术平台加 EVC 生态基金体系，推行研、招、投、运、孵一体化运营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3: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风尚建设的基石。去年11月，区妇联联合区教育局等10部门正式发布育健光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近日，来自一桥镇民乡社区妈妈游学营的20余组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一边采摘新鲜的桑叶，一边了解桑叶的用途。这是社区妈妈游学营所组织开展的亲子活动。
4: 是妈妈呢，她是最知道小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对她有帮助的、有意义的这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们的那个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参与度都是非常好的。
3: 为了打造好育健光家庭教育品牌，一桥镇推出了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着重打造好家庭教育队伍，围绕游学益事、亲子共读、瑜伽园艺等内容，推出各类亮点足、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活动。
5: 社区呢，其实对于孩子啊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生活化啊，更贴近这个自然，更贴近孩子这个日常成长的这种一些这个过程。
3: 在城乡街道天意社区的一家咖啡烘焙馆，市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每个月，他们都会共读一本与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交流阅读体会。
6: 很明显的感受到里面有一些观点呢，和我自身的成长有一些碰撞的点，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能够指引我个人成长，包括指引我家庭的一个成长。
3: 城乡街道推出了育健光一起成长社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从启蒙、培养、沟通等方面促进家教活动的开展。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成功搭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就近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萧山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正在举行中。凭借优质课程与良好口碑，这一文化惠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少市民跨城而来，只为圆一个艺术梦想。在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粤剧花旦上，严女士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唱腔步伐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严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粤剧，平时她住在建德，为了参加粤剧班，她每周都乘坐高铁在两地来回，来去要4-5个小时。
7: 我一个好朋友呢是参加了全民学堂，是金老师学生，那么他们会演，
1: 那么老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质量则是留住学员的试金石。粤剧老师金志娟是萧山粤剧区级非遗旁听。
8: 我上班在临平，周五上课

0: 我都是从临平下了班过来的，开车过来，路上都要一个多小时。
1: 近的则是上城、滨江。这些区外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区全民艺术学堂品牌效应正在持续显现。
2: 后一空，这款可观赏、可食用，只需种一次就能常年采收的盆栽蔬菜，瞬间成为网红农产品。记者了解到，同样的羽衣甘蓝，在我区围垦时期工段的杭州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3: 同时呢，它纤维素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
2: 作为当下全网爆火的健康蔬菜，羽衣甘蓝好养活易采收，完美适配家庭盆栽种植。针对想要居家种植的市民，袁露露分享了日常养护技巧。
3: 羽衣甘蓝它生长的比较快，那会更有利于它上面的生长，然后呢正常的条件下栽培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养活的一个蔬菜嘛，产量又高。
2: 据了解，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羽衣甘蓝品种示范种植，主要目的是推广优良蔬菜品。
4: 该社区由闲置小屋改造升级而成的美栽乐享家24小时骑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暖心港湾。
2: 在街头巷尾，外卖骑手工作中的难题。如今，城市各类驿站为小哥们提供了休息场所，但大多5点半就关门。能够给夜班小哥提供帮助的驿站依旧较少。
5: 他们夜间配送的，尤其是我们的凌晨外卖配送的这些外卖员，可能是真正的就在路边或者是在一些屋檐。
6: 然后休息还可以看一下书，然后还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充下电，然后还有休息的地方，挺好的。
1: 一名男子落水，生命垂危，民辅警立即赶到现场，跳入冰冷河水，成功将男子救上岸。事发当晚，天下着雨，视线很差。落水男子被困在水深达3米的河中央，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很容易造成失温虚脱，救援刻不容缓。民辅警朱飞军、李良迅速抵达现场，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顶着水流阻力，奋力靠近男子。
7: 我跳下去之后，大概游了将近7、8米的样子，发现那个男子的话一直在抖，然后也不讲话。
1: 水中阻力大，温度低，每滑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抵达男子身旁后，两人牢牢将男子套上救生圈扶住，小心翼翼地向岸边移动。
7: 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跳下去的这边的岸，这个河面是比较高的，但是河的对岸那边这个岸上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相互配合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人拖到这个对面的岸边。
1: 十几分钟后，男子获救，民辅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开启空调，送上毛毯与热水，暖心照料，帮助他恢复体温。待状态平稳后，将男子交给了家属照看。本台记者报道。法治萧山建设20年间，萧然大地涌现出众多平安守护人，以法律和理性守护万家灯火。法官苏杰正是其中之一，他在入行20年间始终坚持公府在庭前，以案结事了、恢复社会关系为导向，化解纠纷。近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瓜沥法庭，一群来自瓜沥三小的学生在法官苏杰的指导下扮演着审判长、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庭审理案件的全过程。通过参与模拟法庭、以案说法等普法活动，苏杰希望将更多纠纷化解在庭前，
8: 走出法庭，走到前端，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更多的矛盾在前端进行有效的化解，这样进入法院的纠纷会越来越少，社会也会越来越和谐。
9: 法律就在我们身边，遇到矛盾不能冲动，要冷静地沟通和解决问题。
1: 在审判工作之余，苏杰还向调解员们传授调解工作。

0: 和技巧，剖析纠纷背后的技巧与原理。从业至今，苏杰仅在瓜沥镇一地便培训了各类调解员数百名。
1: 对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带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关心和理解啊，去进行沟通。对一个每一个案件的调解过程中，都不过度的去评判对错啊，考虑到当事人的想法去建议。
0: 在工作过程中，苏杰还依据自己的经验创新提出五前工作法，把司法解分服务、风险处置指导前置。
2: 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司法服务的触角进一步向前延伸，把行之有效的五前工作法进一步优化，更好地在诉前解决群众的纠纷，修复社会关系。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由新塘街道莲花新村与萧山区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女性主义摄影展《她的名字不只是母亲》在莲花新村展出。展览现场，一幅幅饱含温情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大家在光影中感受着身边女性的独特魅力。
3: 我第一次拍这个照相挂在这里，我很高兴、很激动。我们这么多姐妹，就在这里啊，很开心。
0: 本次展览将镜头对准村里的女性村民，通过60余幅纪实摄影作品，记录了莲花新村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女性，展现出她们在母亲身份之外另一层面鲜活、多元、独立的动人风采。
4: 为村里的女性啊，也来拍摄他们的肖像，记录他们的生活，初衷是希望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一下我们的妈妈，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提起他们对母亲、对女性的一些更多的关注。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从今天起，我区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连续5天，我区平均气温将高于22摄氏度。同时，未来一周，我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同步攀升，维持在21。

0: 孙子党斯尔一直在县城上学，平时骑马的机会不多。普尔巴有点担心他，特意激励一下孙儿。
1: 那这个地盘我带。

0: 信的不是日本人，是太延开和赵恨体。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他们卷土重来。
1: 大哥放心，你再一天这湖南的地盘就得姓张。谁伸个招我毙了他。
0: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子弹不是钱呀。
1: 大哥说的是。
2: 报告，
3: 进来。
2: 赶紧，四叔。
1: 我先走了，大哥。
3: 学校都放假了，
2: 干爹英明，学校都已经清空了。不过，
3: 说，
2: 不过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学生，三群五伙的上街了。
3: 上街干什么？
2: 卖货，卖牙膏、肥皂，一些杂七杂八的日用品，也收不上什么税。您看，要不要管管他们？
3: 收税收税，学生娃娃收什么税？他们精力旺盛，让他们上街去卖，只要他们不瞎喊瞎说，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4: 杨先生，我给你开了一个疏肝理气的方子，你呀，吃几副看看。
5: 爸，陈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了。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4: 杨先生，不能动肝火。
5: 爸，
4: 千万不能动肝火，要静养，不能大动肝火，不能大动肝火。千万不能大动肝火，
5: 爸，别生气。
4: 不能大动肝火，
5: 爸，
4: 不能大动肝火。
6: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7: 仲甫先生，您用您的行动实践了您的诺言。
8: 赵明佑，这次抓捕陈独秀，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9: 我侯某说话算话。
8: 你看，
9: 科长的委任状，
8: 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9: 谢谢侯专员。
8: 别急呀，你的事儿还没干完呢。等再抓住了李大钊，这份委任状就跟着你姓赵了。
10: 近日，全国各地各界都在发声，积极地想办法解救仲甫先生。仲甫先生之所以采取飞蛾扑火之壮举，意在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应该将营救活动和督促政府拒签八天合约紧密地结合起来，切莫辜负仲甫先生的一片。

1: 舒畅先生，我也想加入你们。加入什么呀？我早就发现，你经常给他们几个人吃小灶，商量救活救民的良策。我身为北大的一员，我也想跟着你们出一份力。先生。
2: 这什么？
1: 这是我的手模。我听说，每一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先搭一个手模，向孙中山先生宣誓。

0: 以后步步追随先生的步伐，明瑶，马赫子主义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那我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呢？
1: 这样吗？叔，拿回去看看。如果赞同你们的观点，待会就找我。

0: 润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特别迷茫。惊涛拍岸的五四运动浪潮已经过去了，可麻木不仁的北洋政府至今也没给出一个让世人满意的答复。前不久，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玉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虽然被免了职，但陈独秀先生又被政府抓捕。接任陈独秀主持《每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但面对纷繁混乱的现实，我真弄不清楚什么才是抑制社会的良方。
1: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请教过李大钊先生。
2: 首长先生好，
3: 你找我有事儿？
2: 我有些问题想找您请教。
0: 我看了胡适之先生的那篇文章，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请教一下李先生您的想法。
1: 李大钊先生对胡适发表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很气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主意，只谈问。
4: 我可以先回学校把事情给办完。这是我家地址，如果有消息了，第一时间给我写信。哦，紧急的话直接拍电报啊！我先走了。老蔡，保重。

0: 林先生，抵制日货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领头闹事的是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啊，
1: 这个毛泽东有没有什么背景？
0: 背景倒是没有，不过此人是个刺儿头，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有极强的号召力。
2: 在社会各界颇有影响，不容小觑。不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算术文人？林木君，你怕了？你的武士道精神哪里去了？季田先生，只要您下个令，我分分钟做了的。
0: 不可造次，
2: 喝酒吧。记住，即便是教训他，也要把握好分寸。齐定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让那群中国人知道，得罪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后果有多严重。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校长，把学校改成烟馆的叫刘旺财，他是个无赖。
2: 干嘛的？哎，你们俩干啥的？这里原本是学校，为什么变成烟馆？那你们老板是谁？
0: 这多少年？
2: 还有没有王法？
0: 王
3: 将军，
0: 凭什么把我学校改成烟馆？
2: 小姑娘，你说什么？王法？我就是王法。
3: 我是照着校长，你还我学校？
0: 哦，你就是那个女校长是吧？你那个学校呀，早就没了，赶紧走吧。
2: 你还走不走脸？
0: 走，还走！
2: 起来！
0: 站住！站住！站！放开！谁？别过来！放开！放住手！
4: 光天化日，当众打人还敢打女人，
0: 烦了你了。
4: 哎，
0: 长官，不好意思，
4: 你没事吧？
0: 没事，
4: 这就一点点误会。
0: 你们有什么误会？
4: 我来说吧。这里原本是我创办的旭普女校，是女娃娃们读书的地方。我是仗着女校长，我就离开了半年，他们就趁机赶走老师和学生，把好端端的学校变成现在的烟馆。他说的是真的吗？这是……
0: 你这是强取豪夺！
4: 立刻把这烟馆关掉，把学校还给人家姑娘。
0: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4: 你要走龙了，
2: 官司可以，但是我这个地方也是花大把银子买的，您看能不能把钱银子都还？
4: 小心我一枪就给他毙了你！
0: 这长官，
2: 这银子不要了，银子不要了，我滚！
4: 告诉你们东家，我叫周泽藩。
2: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湘西镇守？好，
4: 周将军。
2: 我替那些渴望读书的女娃娃们感谢您。
4: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教书育人乃国之大计，本座支持。
2: 姑娘，请教芳名。
4: 我叫夏景瑜。
2: 夏景瑜，
4: 这名字有点意思。
5: 毛泽东，让你跟我们日本人作对。哎，东阳，走！你们干什么呢？他杀人了！日本人杀人了！快来人呐！日本人杀人了！快来人！快来人呐！日本人杀人了！
6: 同志们，发生什么危险了？别让他们走！
5: 你们为什么打人？我们在惩办抵制日货的暴徒。
6: 光天化日，竟敢当街行凶！
5: 我劝你少管闲事。
6: 我是警察，既然让我看见了，就不能不管。
5: 你们打的人就休想走！我再次劝你少管闲事。我管定了，
6: 给我打！
5: 来呀，再来呀！
6: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敢拿我怎么样？
7: 投降了，不能拦走！
5: 石大柱。
6: 有种你打死我！
5: 来呀！
6: 你以为我不敢？我警告你，就是再敢动手，别怪我不客气！
5: 你敢？来呀！
6: 住手！

0: 杀了他，你反倒没理了。想让他受到该有的制裁。把这些日本人都给我带走！
1: 是，走，走，走，别动我头！你没有权利动我！
2: 你们抓了日本人？ 他们在中国的地面上毒打中国公民，我抓他们有什么不对吗？问题不是对与不对，是你们抓了他的人，他们一定会报复。到时候借此把事情捅到张督军那儿，你也知道，张督军是害怕日本人的。这要是怪罪下来，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3: 那您的意思，全都放了？
1: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人被他们欺负呀！当然不行。那个人现在什么都不说。那就等他真正的主子来领人，我们静观其变。这期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别担心，有我。
4: 刘石先生，山本君被中国警察抓走了。好事，好事。你知道我最欣赏中国的哪一句成语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什么意思？如果帝国的外交人员真的被中国警察打伤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方面提调解施压了呢？吉田先生，吉田先生，被抓走的山本君在监狱里有危险。我从我的中国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说是因为他袭击了警察，警察借机想在监狱里。
1: 把他给杀掉。什么？局长先生。哟，吉田先生，这是哪镇先锋把您吹来了？来，快请坐。
5: 局长先生，听说帝国的一名外交人员被贵局抓走了。外交人员？开玩笑吧？昨天我们确实抓了一个人，但那可是行凶的歹徒啊！
0: 报告。
1: 接，
5: 局长，昨天，
1: 讲，
5: 是，昨天抓的那个人松口了，说他叫山本，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日本领事吉田指使的，而且还说，他有外交豁免权，中国警察无权抓他。
1: 放屁！吉田先生就站在这儿呢。
3: 吉田先生，
1: 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诽谤！
4: 往吉田先生脸上扣屎盆子，像这种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十恶不赦。拿出去毙了。是。啊，等一下。这确实是一个误会。他确实是帝国的外交人员。局长先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会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请您慎重。
1: 严重的外交风波呀，那是由我国外交部门处理的，啊，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呢，惩治犯罪，那才是我的职责所在呀。要不然这么着，您说这个人是贵国的外交人员。 那您帮我出份证据，啊。

0: 我可以把人带走了吗？吉田先生，您呀太急了。中日两国都是法治国家，怎么着它也是一桩案，需要过程。您放心啊，您的人在我这儿，保证吃不了亏。怎么着，还有其他事儿？
1: 给您添麻烦了，拜托，
0: 宋哥，请。

0: 司令，夏校长到了。
1: 干啥？
2: 是。
1: 夏校长，
0: 浙江界，
1: 学校恢复怎么样？学生们都回来了，老师们也回来了。我今天来就是替旭普女校的学生们来向您表示感谢。<笑>谢谢您给了他们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必客气，都是乡里乡亲的。 我周某人为你们做这件小事，喜欢。
0: 此对联对仗工整，意韵甜美，无可挑剔。
1: 可是，恐怕有误将军军政大事。<笑>
0: 我说的不对吗？值得将军
1: 送你一件礼物。
0: 周将军如此大方，
1: 我想给你们旭普女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3家园区入选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
3: 我区实现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覆盖。
2: 民辅警雨夜跳水救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我区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杭州未来家孵化器、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成功入选。
3: 入驻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的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工业4.0规划设计、智能制造 MES 系统、物联网集成、智能装备设计与集成等服务。主导产品基于动态模型配置的企业运营及智慧工控平台 EPO 属工业基础领域的关键软件，为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入驻创业园，正是看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后期可能考虑做那个联合实验室这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申报一些那个政策，包括一些什么省级企业研究院啊，包括那个重点转进特新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吧。
3: 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是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旗下的创业服务品牌，作为北大信研院部署完善产业扶持链条的重要一环，创业园重点支持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团队项目孵化，助推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融入产业，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园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平台和校友资源，引进和孵化高精尖科技项目，打造北大校友长三角创新创业首选地。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0多家。
5: 现在我们有4家的专精特新，20家的国高新。我们的企业都偏早期，但是成长性非常好。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提供正常的这些企业培育的一些服务、资质的服务的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共同去跟企业一起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就比如说我们信研院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升级这些场景中有一些需求，可能会跟我们的孵化的企业一起去承接。
3: 杭州未来家孵化器由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联手共建，聚焦硬核科技领域，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共建为核心抓手，打造高能级科创孵化平台。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则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依托传化链主企业的产业资源、应用场景与资本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专业孵化器，构建专业技术平台加 EVC 生态基金体系，推行研、招、投、运、孵一体化运营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0: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风尚建设的基石。去年11月，区妇联联合区教育局等10部门正式发布遇见光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
2: 近日，来自一桥镇民乡社区妈妈游学营的20余组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一边采摘新鲜的桑叶，一边了解桑叶的用途。这是社区妈妈游学营所组织开展的亲子活动。
6: 是妈妈呢，她是最知道小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对她有帮助的、有意义的这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们的那个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参与度都是非常好的。
2: 为了打造好遇见光家庭教育品牌，一桥镇推出了五彩光家庭

0: 庭教育品牌，着重打造好家庭教育队伍，围绕游学益事、亲子共读、瑜伽园艺等内容，推出各类亮点足、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活动。
1: 社区呢，其实对于孩子啊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生活化啊，更贴近这个自然，更贴近孩子这个日常成长的这种一些这个过程。
0: 在城乡街道天意社区的一家咖啡烘焙馆，市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每个月，他们都会共读一本与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交流阅读体会。
2: 很明显的感受到里面有一些观点呢，和我自身的成长有一些碰撞的点，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能够指引我个人成长，包括指引我家庭的一个成长。
0: 城乡街道推出了遇见光一起成长社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从启蒙、培养、沟通等方面促进家教活动的开展。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成功搭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就近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萧山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正在举行中，凭借优质课程与良好口碑，这一文化惠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少市民跨城而来，只为圆一个艺术梦想。在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越剧花旦上，严女士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唱腔步伐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严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越剧，平时她住在建德，为了参加越剧班，她每周都乘坐高铁在两地来回，来去要4-5个小时。
4: 我一个好朋友呢是参加了全民学堂，是金老师学生，那么他们汇演呢，他叫我来看，过来看，我下看，哇，真美呀，整个编排很有创意，很新颖，很深深的吸引我，我就大着胆子呢去报名了。
3: 如果说课程内容是吸引学员的敲门砖，那么老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质量则是留住学员的试金石。越剧老师金志娟是萧山越剧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严谨细致，逐字逐句指导，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细节，课后仍带着学员反复排练。很多学员从他刚开始开课到现在已经跟了4-5期，有的时候抢不到课，他们也会来旁听。
5: 我上班在临平，周五上课都是从临平下了班过来的，开车过来，路上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40-50分钟回家。
3: 专业负责的教学，丰富多元的课程，让全民艺术学堂口碑不断攀升。如今，全民艺术学堂有70多个班，几乎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些来自区外的学员，远的如建德、桐庐，近的则是上城、滨江。这些区外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区全民艺术学堂品牌效应正在持续显现。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山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火速爆红，一度被抢购一空。这款可观赏、可食用、只需种一次就能常年采收的盆栽蔬菜，瞬间成为网红农产品。记者了解到，同样的羽衣甘蓝，在我区围垦17公段的杭州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种植。趁着这股消费热潮，富汇公司所种植的羽衣甘蓝也迅速走进了消费者的视野。上午，记者走进富汇公司种植基地，看见基地内的羽衣甘蓝长势喜人。据公司产品运营负责人袁露露介绍，这片羽衣甘蓝今年1月育苗，3月完成移栽，有红宝、东宝、丝宝3个优质品种，是专为即将举办的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所示范种植的。目前，这款网红健康菜已成为家庭盆栽种植的热门选择。
6: 那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呢，第一个呢，它的口感是比较奇特的，它吃起来呢有一点萝卜的那个味道，普遍来说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在市面上面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效，就是减肥嘛，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的，那我们吃之后呢，它的热量不是很高，同时呢，它纤维素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
0: 作为当下全网爆火的健康蔬菜，羽衣甘蓝好养活、易采收，完美适配家庭盆栽种植。针对想要居家种植的市民，袁露露分享了日常养护技巧。
6: 羽衣甘蓝它生长的比较快，然后那它的水肥的施用就是要频繁一些。那它因为它生长的比较好呢，要及时的注意采收。

0: 因为它们下面的叶子采收掉之后呢，会更有利于它上面的生长。然后呢，正常的条件下栽培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养活的一个蔬菜嘛，产量又高。
1: 据了解，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羽衣甘蓝品种示范种植，主要目的是推广优良蔬菜品种，打通小众特色蔬菜走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渠道。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迎丰街道美哉社区，由闲置小屋改造升级而成的美哉乐享家24小时骑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暖心港湾。在街头巷尾，外卖骑手、快递员们日夜穿梭，订单不停，脚步匆匆，长时间奔波带来的疲惫、手机断电的焦虑、临时补给的需求，一直是他们工作中的难题。如今，城市各类驿站为小哥们提供了休息场所，但大多5:30就关门，能够给夜班小哥提供帮助的驿站依旧较少。
2: 他们夜间配送的，尤其是我们的凌晨外卖配送的这些外卖员，可能是真正的就在路边或者是在一些屋檐下。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后呢，那么我们也联想到了我们的一平米小屋能不能改造成24小时的这个点位。
1: 美哉乐享家骑手驿站24小时全天候开放，让骑手随时可以休息调整，免费配备面包、饮用水、零食等物资，设置应急小药箱，提供退烧药、肠胃药等常用药品，通过智能爱心箱扫码取物，便捷又保护隐私，配备充电设备，保障手机续航，提供热水供应，满足日常饮水需求，同时开通警民联动通道，提升骑手职业安全感。
3: 晚上也有很多人跑大夜的，晚上8点开始跑，跑到第二天的午高峰结束。这边有零食，有水，然后休息还可以看一下书，然后还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充下电，然后还有休息的地方，挺好的。
1: 从闲置小屋到暖心驿站，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在奔波途中感受到城市的关怀与温度，进一步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宁威派出所接到紧急求助，解放河有一名男子落水，生命垂危。民辅警立即赶到现场，跳入冰冷河水，成功将男子救上岸。事发当晚，天下着雨，视线很差。落水男子被困在水深达3米的河中央，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很容易造成失温虚脱，救援刻不容缓。民辅警朱飞军、李良迅速抵达现场，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顶着水流阻力，奋力靠近男子。
5: 我跳下去之后，大概游了将近7-8米的样子，发现那个男子的话一直在抖，然后也不讲话。
4: 水中阻力大，温度低，每滑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抵达男子身旁后，两人牢牢将男子套上救生圈扶住，小心翼翼地向岸边移动。
5: 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跳下去的这边的岸，这个河面是比较高的，但是河的对岸那边这个岸上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相互配合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人拖到这个对面的岸边。
4: 十几分钟后，男子获救，民辅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开启空调，送上毛毯与热水，暖心照料，帮助他恢复体温。待状态平稳后，将男子交给了家属照看。本台记者报道。法治萧山建设20年间，萧然大地涌现出众多平安守护人，以法律和理性守护万家灯火。法官苏杰正是其中之一，他在入行20年间始终坚持公府在庭前，以案结事了、恢复社会关系为导向，化解纠纷。近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瓜沥法庭，一群来自瓜沥三小的学生在法官苏杰的指导下扮演着审判长、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庭审理案件的全过程。通过参与模拟法庭、以案说法等普法活动，苏杰希望将更多纠纷化解在庭前，
6: 走出法庭，走到前端，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更多的矛盾在前端进行有效的化解。这样进入法院的纠纷会越来越少，社会也会越来越和谐。
7: 法律就在我们身边，遇到矛盾不能冲动，要冷静的沟通和解决问题。
4: 在审判工作之余，苏杰还向调解员们传授调解工作技巧，剖析纠纷背后的技巧与原理。从业至今，苏杰仅在瓜沥镇一地便培训了各类调解员数百名。
8: 对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带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关心和理解啊，去进行沟通。对一个每一个案件的调解过程中，都不过度的去评判对错啊，考虑到当事人的想法去建议。
4: 在工作过程中，苏杰还依据自己的经验，创新提出五前工作法，把司法解分服务、风险处置、指导前置。
6: 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司法服务的触角进一步向前延伸，把行之有效的五前工作法进一步优化，更好地在诉前解决群众的纠纷，修复社会关系。
4: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由新塘街道莲花新村与萧山区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女性主义摄影展《她的名字不只是母亲》在莲花新村展出。展览现场，一幅幅饱含温情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大家在光影中感受着身边女性的独特魅力。
9: 我第一次拍这个照相挂在这里，我很高兴、很激动。我们这么多姐妹，就在这里啊，很开心。
4: 本次展览将镜头对准村里的女性村民，通过60余幅纪实摄影作品，记录了莲花新村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女性，展现出她们在母亲身份之外另一层面鲜活、多元、独立的动人风采。
10: 为村里的女性啊，也来拍摄她们的肖像，记录她们的生活，初衷是希望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一下我们的妈妈，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提起他们对母亲、对女性的一些更多的关注。
4: 本台记者报道。
1: 从今天起，我区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连续5天，我区平均气温将高于22摄氏度。同时，未来一周，我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同步攀升，维持在21至23摄氏度之间。相比上周，最高最低气温均有明显上升。近期天气整体趋于稳定，阳光将成为主角，雨水到访的频率减少。目前看，本周在15号前后有一次分散性阵雨过程，其余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大家户外运动，但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本台记者报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萧山体育馆的清晨。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0。

0: 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听明，皮老头子，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哎呀，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0: 上场，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老吴！
4: 老吴来，
0: 恭喜恭喜，
4: 你
0: 操礼物啊！哎，
4: 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
0: 我婆娘把那弄两个好菜来，你们都来，
4: 你们都来，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小的，嗯，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啊，哎呀，
0: 我这个其实有点也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4: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
0: 哎呀，
4: 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
0: 恭喜恭喜啊！
5: 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
4: 哎，要得。
0: 老婆，老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0: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0: 来，我来帮你。
1: 你别管了，你去洗手。啊，去洗手。子辰评完啦？
0: 评完了。
1: 咋样啊？
0: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酒里来有看守所，拼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吧。
1: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0: 放冰箱吧。
1: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0: 厂里没事。
1: 上次打电话。

0: 你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 没事啊。嗯，多吃点。
0: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六角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呐。那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好的。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4: 刘娟。
5: 小朵。